当主耶稣升天的时阵，有天使对学生讲：“加利利人啊，恁为什么徛着咧看天呢？这离开恁受职升天的耶稣，你看起伊怎样往天顶去，伊也搁要怎样来。”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十一节，学生就将遮话藏伫心内。主讲：“我着较紧紧来。”凡若遵守这册顶有言的有福了，我着较紧紧来，修树幸福在伫我，要照逐个人所行的报应伊。朋友兄弟，启示录的七个呼声是甚物呢？好无？现在咱来三甲温习，并要将遮话藏伫咱的心内。启示录的七个呼声，第一，主来的呼声，主紧紧要搁再来了。什么时阵来，无人知影，只有天父上帝才知影。所以，咱要务必来领记咱的主。

第二直接审判的呼声，人种的是什么，修行的也是什么，咱的一举一动行事为人，拢要小心的伫主的面前。第三团福音的呼声，主为着咱开了一个团福音的门，咱的主开了门，无人会关；主关了门，就无人会开。咱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信息，咱的目睭要注定伫主的身顶，咱才有法能勇敢的进前去做。咱有诶一点仔力量，要肯退出来用，好咱有法能将这一点仔力量来加进主的力量，主的帮助，主就会为咱拍开了一个敞开的门。这是传福音的呼声。

第四，对灵当中得到复兴的呼声。咱要看当主赢过一切一切赢过物质，咱所需要的主知影，所以咱要信靠伊，咱要一心一意的伫主的面前，咱要诚诚实实的专心专意来听咱的主。第五的呼声，胜利的呼声，伊要伸出伊灵魂的手，接过书卷，马上就乌罗发出24位长老的乌罗，4个活命的乌罗。得救者的乌罗，天顶地下地底下一切受造的物，拢同声伫遐咧乌罗。什么时阵发出乌罗呢？就是当羔羊伸出伊灵魂的手，接受这书卷的时阵发出的。伊掀开7个印，换一句话讲，就是上帝伫这个书卷内面的计划会通完成咯。这主的互相的计划成全呢？就是受胎的羔羊，感谢主，这有灵魂的手掌管了一切，借着这个灵魂的手，上帝的计划会通完完全全的成全。

第六个雨声，就是警醒的雨声。咱上神主了后，要有好的行为，咱的行事为人要应邀主。主讲我来亲像出一样，所以咱应该要警醒、保守、圣洁。第七是更新成全的雨声。上帝顶无伫人间，伊要甲人三甲徛，因要做伊的主民。上帝要亲自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我将这一切更新了，伫遮互咱看起到上帝的计划完全了。上帝伫旧约所讲的应验，伫旧约的时代，上帝借着会幕来表明伊的同在。伫新约的时代，上帝要借着教会甲人同在，更加要借着圣灵甲人同在。伫新的耶路撒冷中，伊玛内利的意思就是完全的实现。上帝顶无要伫人的中间，主耶稣降生的时阵是伊玛内利的开始。伫新的耶路撒冷中，是伊玛内利的成全咯。人甲上帝中间，无搁再有隔膜。无够再有距离，三甲徛做一下，恢复了人上帝原来的情况。